你猜下懂吗？喂，王叔的当郎也不嘛当卡，王叔的当郎也不嘛在卡，对不起，不给那当不起的，错，是你误会妈吧？你让你听我的妈来讲卡。